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the-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the-Go app now.
2: 彭秀文是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实践者，他凭过人的胆识和深厚的学养，在上世纪50年代创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借鉴西方交响乐的编制理念，为现代民族管弦乐团确立了科学而完备的声音架构。他一生亦都创作和改编近千首作品。2026年是他逝世30周年纪念和诞辰95周年。香港中乐团会由他们的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慧昌带领，送上向彭秀文致敬的音乐会，演奏他多首改编和原创音乐。想欣赏这场演出，欢迎你在今日下午3点收听四台音乐会重播。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一年一度的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又回来了。今年第四台会继续同大家带来当中的不同演出。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当中的学院之声大提琴独奏专场，由演艺学院多位独奏大提琴家联同大提琴合奏小组送上多首小品，全部都是改编音乐来的。当中包括德弗扎克的《寂静的森林》、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佛瑞的悲歌、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还有多首不同作曲家的舞曲作品。千祈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叔为大家推介中乐嘅时候啦。今次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潮州音乐里边嘅原丝乐，而我选播嘅乐曲系原丝乐里边嘅《超君怨》。潮州原丝嘅最大特色系以潮州二弦呢种穿透力好强劲嘅拉弦乐作为主奏乐器，然后进行小组合奏。呢种小组嘅编制好自由，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乐曲都儒雅平和，不落俗套。大家听嘅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喺二弦主奏之下，其他乐器点样体现当中嘅主从关系，从而凸显彼此嘅默契。

以超滚怨为名的乐曲很多乐种都有，一般都是琵琶曲，相信一如宋代王安石的七言诗《明妃曲》里面所讲的明妃的情况，含情玉语独无处，全与琵琶心自知。潮州音乐的超滚怨亦有琵琶夹扬琴或者古筝的演绎，不过我所选的是由二演领袖的传统演法。潮州原丝乐一直享有儒家音乐的美称，我陈叔希望大家透过超滚怨体味一下这种以雅温文的儒家音乐。

一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莹莹。今天的一时之选会带给你很多相当精美而篇幅比较短的作品。稍后我们一起听下来自东欧的音乐，其中有德弗扎克的《捷克组曲编号39》。德弗扎克就很少在作品里面引用民歌旋律，不过他的音乐总会令人感受到东欧的乡土气息。稍后我们听下他写的《捷克组曲》里面的前奏曲乐章，这段又叫做田园曲，音乐展示出一幅广阔的郊外景色。稍后由内曼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出。跟着想带给你一首波兰音乐的，是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1。肖邦的音乐事业主要是在巴黎建立的，但是他创作过的大型作品两首钢琴协奏曲都是他离开波兰之前就写好的。其中第一钢琴协奏曲是1830年在华沙首演，5年之后肖邦又在巴黎再次演奏。但是此后这首乐曲受到一些批评，其中一个讲法就是乐团的部分不过是钢琴的映衬。而我们今天就换个角度，以室乐的方式来欣赏这首协奏曲。我们会听下第三个乐章，里面用了波兰民间舞曲的节奏，更加有波兰色彩。稍后的演奏者是钢琴家白神典子，还有世界之

树四重奏和低音大提琴手侯爵士。至于现在想先和你一起听一首波尔卡舞曲，是一首俄罗斯音乐，出自柴可夫斯基的儿童曲集编号39，交给钢琴家特霍诺夫。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永华，欢迎大家收听第四集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这个特辑。咁今次呢，我係揀选咗另外三首作品俾大家欣赏嘅。第一首就係渠惠。呢位作曲家呢创作嘅一首人民英雄纪念碑，係1959年，当然係长征甚至建国之后所写嘅。即如我前两集所讲，其实好多呢啲与长征有关嘅交响曲，尤其是根本就唔係喺长征期间所创作，亦都唔係好可能当时嘅物质嘅不充裕啊，亦都冇乐队啊。咁长征期间咧，系出咗好多歌嘅，系爱嚟口号啊，或者一啲军人嘅规条啊、纪律啊，全部系用歌唱出嚟。呢啲歌咧系仿当地嘅民谣，咁所以好多咧系近似贵州啊、山歌啊、四川啊咁样。咁啲人咧就会唱得好快，咁就知道嗰啲规矩系应该点样。但系交响乐咧就唔使谂啦，钢琴独奏曲咧呢啲全部都唔可能喺呢啲咁嘅行军嘅时候出现嘅。咁所以系成个长征完晒呢个抗日1945年再完。

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咗之後，生活安定咗啦。咁呢啲交響曲出現嘅，咁所以呢一首咧，1959年創作《人民英雄紀念碑》，渠惟咧係一位江蘇人，佢其實咧係1940年先去到延安嘅。其實當呢個長征完畢，大家去到甘肃，然后嗰个指挥部啊喺延安嘅时候咧，咁就好多各界人士咧就去到延安咧，所谓报国，即系参与呢个抗日啊等等嘅呢个行动。咁有好多人，包括冼星海啦，我哋最熟悉嘅。现在咧呢位渠惟都系，佢系1940年去到嘅。其实喺延安咧，当时已经有个鲁迅艺术学院噶啦，就自己喺度办学校咧，就教文学啊、音乐啊等等。渠惟咧就系当时嘅一位音乐老师，佢自己嘅音乐咧喺上海嘅时候学习嘅。咁但系建国之后啦，佢一路延安咁就去翻上海啦。咁到1955年咧，其实咧佢就系被派到苏联嘅莫斯科音乐学院咧继续深造音乐嘅。所以佢嘅管弦乐嘅方法啊，同埋技巧咧，都系可以讲话肖斯达高维涉嘅嗰种风格。咁呢个作品呢係里面有好多近似陕西山西民歌风格，但係都系原创嘅，并冇指出系边一件事情，但系纪念呢个整个建国嘅1959年之前嗰种革命精神，去追思嗰啲为国牺牲嘅英雄嘅。咁而家我哋就一起听下由黄永吉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嘅《人民英雄纪念碑》。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王永吉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渠卫》，在1959年所写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感觉到那种由缓慢的节奏然后一路英雄式的一个缅怀。听完这首作品，以下这个就揀了一只是管弦乐队伴奏男中音独唱的，是田丰这位作曲家，是来自湖北，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学习音乐，他在1970年这个之后的事了。1970年的时候其实都正正是文革后期。但是他写的这首歌呢，沁园春雪，就是毛泽东的词。这个呢有一个大概接近两分钟的乐队前奏，就开始唱了。这首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呢，其实就很有名的。里面有些词呢用在我们的广东话流行曲啊，有些用在电视剧。这个词一开始就北国风光，即是北方的国家呢，它风光如画。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如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虽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第二段呢就是好精彩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识秦王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咁当然毛泽东系讲自己啦，你呢啲全部嗰啲有啲就文采唔系几好，有啲净系识打仗，咁就驱往矣啦，不如睇下我哋今日啦。咁呢首诗呢真系好豪气，亦都引发咗一啲画啊、文学作品啊，或者电视剧都有用过，甚至呢个建筑物都有喺其中抽咗句出嚟。我哋就听下呢个呢，其实就系只有五分半钟嘅啫。今次我哋听呢个录音呢，就系御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而男中音廖昌永就系上海音乐学院嘅院长。咁啊，听下呢个1970嘅作品《沁园春雪》。

听过呢一首男中音廖昌永，而家上海音乐学院嘅院长所唱出嘅《沁园春·雪》之后呢，我揀咗下面呢一首呢，其实就好耐之后离开呢个长征，好多年之后，係2019年所创作嘅。咁点解咁耐之后都仲有人写呢个与长征有关呢？咁就要讲讲呢首作品呢，《井冈回忆》。顾名思义係讲井冈山。创作嘅作曲家呢係叶小刚。叶小刚呢係1955年出生，其实广东人嚟㗎，但係佢係上海。

海出生长大，所以佢上海话系讲得流畅过广东话。咁除咗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咧，佢辗转咧就去咗美国嘅伊士曼音乐学院咧，就完成佢嘅研究生课程嘅。之前佢亦都去过呢个英国咧，亚历山德戈尔一位好出名嘅英国作家都嚟过香港访问嘅，亦都短期跟佢学习。叶小刚咧就其实喺香港嘅音乐界咧，我哋好多人认识佢，因为佢爸爸叶纯之教授咧，其实就系香港音乐专科学校嘅校长，系都一段好长嘅时期，对香港嘅音乐教育系有好大贡献。而叶纯之教授本人咧就系音乐美学嘅专家嚟嘅，咁亦都写好多音乐美学嘅书，大大小小啊文章啊，甚至喺香港咧亦都写好多音乐嘅评论文章。叶纯之教授与当时我哋嘅另外一位周凡夫先生咧就好朋友，两个咧当时加埋咧写香港好多嘅音乐评论都系佢哋写噶。咁叶纯之教授咧，其实佢系早年所谓回国服务嘅，咁一服务咗几十年，咁然后先至晚年咧翻翻嚟香港咧再继续佢嘅贡献嘅。咁叶小刚咧就一直喺中国大陆，叶小刚咧写好多嘅音乐创作，国外。好多出版社啊、交响乐团啊都有出版同埋演奏佢嘅作品。咁过去五年咧，佢系创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咁而家功成身退啦。咁佢喺2019年咧，其实就去到井冈山咧，就写咗呢个《井冈回忆》。井冈山咧，其实点解即唔系话真系话风景啊，媲美黄山或者乜嘢？但系因为佢系第一个嘅革命根据地，因为共产党同埋红军咧，佢一开始嘅时候咧就搞咗一个起义，历史上简称秋收起义。咁秋收起义之后咧，佢哋咧就打算咧几帮嘅军队咧就集中咧喺井冈山，所以成为佢哋嘅第一个所谓革命根据地。当时系1927年。咁1928年咧，另外嘅几队军队咧，朱德同埋陈毅咧，就带住佢哋啲军队咧，就去到井冈山咧，就一齐参与呢个原来嘅军队咁组织咧，叫做所谓新四军。1929年之后咧，就离开井冈山咧，就开始整个嘅革命同埋呢个抗日啊，对抗国民党军队啊咁。然后29年之后，当然就去到呢个1934年嘅长征。咁所以井冈山咧有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呢个历史就系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咁呢个井冈山咧，因为咁重要，1929年之后离开咗，当然系由毛泽东带领啦。离开咗之后咧，一直毛泽东咧要38年之后咧先至翻去，建国咗之后喺1965年翻过去。毛泽东写过两首词系讲井冈山嘅，一个咧就系佢离开嘅时候写嘅《西江月·井冈山》，《西江月》系个词牌啦。然后咧，1965年翻去嘅时候咧，就用《水调歌头》嘅词牌写咗《重上井冈山》，即系第二次再上去嘅词牌咧。大家就知道咧，词牌咧今日嘅理解咧，即系一个旋律嘅名。咁喺当时咧，就系《水调歌头》呢个旋律系好多人可以攞去写唔同嘅歌词嘅。咁边个写咗唔同歌词呢？前面都要写返水调歌头 dot， 然后呢你有新曲嘅曲名，咁呢个呢就所谓词牌。所以你如果上网查水调歌头呢，可能100几十首都唔定，但当然最原装嗰个系其中一首啦。叶小刚呢就系用1927、28年毛泽东喺井冈山就嚟离开嗰阵时呢，佢写咗西江月井冈山，就用西江月嘅词牌。个词呢就话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早已深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最后呢两句咧就系黄洋界就喺嗰个地方嗰度咧打咗场大仗，咁就赢咗嘅。咁嘅敌军咧就临夜走咗去。咁呢个咧就系西江月井冈山毛泽东嘅词。咁当然叶小刚呢一个作品咧就唔系唱嘅，就喺个音乐，但系佢都系受呢个井冈山，佢上到去嘅时候咧，第一次去啊，2019年佢觉得好有启发，就写咗呢一首《中提琴与乐队》，系佢嘅作品编号第87号嘅。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叶小刚在2019年去完井冈山之后所写的《井冈回忆》作品编号87，是写给中提琴与乐队的。而大家所听到的录音呢，就是皇家利物浦爱乐团由 Dane Lamb 指挥，梅蒂扬是中提琴独奏。咁可以讲讲呢，呢首作品呢就并冇大家之前听过所谓革命色彩，因为毕竟都系2019年系由一位现代嘅作曲家呢用一个现代手法呢去演绎当年呢个井冈山嗰种英雄气派，咁所以同60年代写嘅呢其实有个好明显嘅分别，无论喺配器同埋喺呢个旋律上，你已经唔系话真系听到一啲呢好似唱歌嘅旋律㗎。咁就结束咗我哋第四集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嘅呢一集。咁喺下星期呢係去到第五集啦，我哋就由长征一路指示到回归。下次揀嘅係朱浅意为香港回归所创作嘅一首乐曲，同埋我自己所写嘅一首同回归都係有关系嘅交响乐。咁我哋下周再会，我係陈永华，拜拜。

0: 国民族音乐嘅革新者同埋实践者。佢凭住过人嘅胆识同埋深厚嘅学养，喺上世纪五十年代创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借鉴西方交响乐嘅编制理念，为现代民族管弦乐团确立咗科学而且完备嘅声部结构。咁样嘅模式被业界广泛称为彭修文模式，影响深远啊，成为中乐现代化进程中一块举足轻重嘅里程碑。彭修文一生非常努力，创作同埋改编作品近千首，从细意打磨古曲《月儿高》《将军令》，到原创巨作《幻想曲·秦兵马俑》《交响诗·流水操》，全部都展现出中乐交响性嘅磅礴气势同埋深厚嘅底蕴。可以话，彭修文以终生之力推动中乐从民间走向殿堂，从华夏故土推向世界舞台，贡献非常伟大。而彭修文同香港中乐团嘅渊源亦都深厚啊！呢一份美景嘅缘分，既系摇心头嘅遗憾，亦都系鞭策乐团不断前行嘅动力。所以咧，乐团多年嚟曾经多次举办彭修文作品嘅专场音乐会，每一次嘅演出咧，都系向大师艺术神韵嘅深度挖掘同埋崇高致敬。2026年是彭修文逝世30周年，时光虽逝，但是艺术的生命从未凋零。所以乐团就呈现向大师致敬的系列彭修文诞辰95周年音乐会，以经典传承不朽。今晚香港中乐团会由他们的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慧昌带领，送上多首彭修文的改编和原创音乐。香港中乐团在1977年成立，乐团经常获邀在国际著名音乐厅和艺术节演出，足迹遍及欧洲、美洲、亚洲、澳洲、北极圈等多个国家和地方，被誉为当今国际舞台上具领导地位的大型中乐团。乐团编制分为拉弦、弹拨、吹管和敲击四个乐器组别，其中包括传统和新改革的多种乐器。乐团的拉弦声部在2009年全面使用由乐团研发的环保胡琴系列，他们演出的方式和内容包括传统民族音乐和大型近代作品。乐团更广泛委约各种的风格和类型的新创作，至今已经委约和委编超过2400套的音乐。开始今晚的音乐会，我们先会听到两套作品。首先是彭修文和蔡慧全一同创作的《收风锣鼓》第二稿。音乐是一首表现农村丰收季节劳动场面的乐曲，音乐热烈欢快，既有表现劳动节奏性强的音乐，亦都有抒发农民们喜获丰收的心情的歌唱，描绘一幅田野丰收的景象。敲击乐的部分吸收了十番锣鼓、舟山锣鼓以及戏曲锣鼓的手法，令到锣鼓语言有了新颖的韵味。今晚我们会听到派鼓领袖马里联同严慧昌带领的香港中乐团演出。跟着我们会听到彭修文的改编音乐，是刘铁山和茂源创作的瑶族舞曲。音乐原本是一首西方的管弦音乐，彭修文在1954年将它改编为民族合奏曲，再在20世纪70年代为大型民族乐队改编，重新配器，结构也都做了少少的调整。这一首乐曲既抒情优美又热烈欢快，旋律富有歌唱性，非常受听众喜爱的。第一部分描绘夜幕降临，人们穿着盛装打起长鼓，聚集在月光下，由高鼓奏出悠闲的旋律，就好像一位苗条少女翩翩起舞。随后的乐曲就好像姑娘们纷纷起舞，突然中音声奏出根据主题演变的粗犷旋律，就好像一群小伙子情不自禁地闯入姑娘们的舞列欢跳起来。第二部分改为三四拍子，旋律有时富有歌唱性，有时非常跳跃，就似一对恋人边歌边舞，互表爱慕之情。第三部分是再现部，音乐更加响亮，更加激昂。
1: Our concert opens with Peng Shiwen's Drums in Celebration of a Bumper Harvest, Second Edition. The music depicts the vibrant scene of harvest in rural

0: We were just listening to lead pipa Chen Yin with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led by Yan Hui Cheng performing Peng Shuwen's arrangement of the ancient tune As the Moon Rises, followed by the HKCO led by Yan performing Peng Shuwen's symphonic poem Flowing Water.
1: 严慧昌指挥的香港中乐团刚才送上过彭修文的交响诗《流水操》，早前亦听过彭修文改编的一首古曲《月儿高》，由陈音担任琵琶领奏。跟住落嚟的这个部分亦都是两套作品。首先是彭修文根据京剧《杜鹃山》改编的一首音乐，名叫《乱云飞》。音乐是现代京剧《杜鹃山》中的主要唱段，以成套的板腔形式表现剧中人起伏的复杂心情，充分发挥了京剧唱腔的特色。改编成为民族合奏曲之后，保留了呢戏曲中原有的京胡和京二胡，而唱腔部分呢则根据唱词内容分别由唢呐、胡琴、笛子、弹拨乐交替担任演奏。彭修文以精致的配器发掘调整民族乐队的潜质，令到这部作品成为独具特色的合奏曲。阵间我们会听到姜克美拉奏京胡，魏冠华拉奏京二胡，周东朝吹奏唢呐，还有马里担任排鼓领奏和演奏丝鼓。然后是彭修文的另一首改编作品，是华彦君的《二泉映月》。这部作品会听到张松雪拉奏环保低音二胡。二泉位于江苏无锡市近郊的惠山脚下，是一处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二泉映月这首音乐旋律优

0: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led by Yan Huicheng, has just gifted us with Peng Shiwen's arrangement of the Cantonese music in celebration of good times as an encore to this program honoring the venerable musician. Bravo!
1: 刚才听过严慧昌指挥的香港中乐团带来过一首加奏作品，亦都是彭修文嘅改编音乐《广东音乐娱乐声评》。 而嚟到呢度，呢一场香港中乐团彭修文诞辰95周年音乐会亦都要结束啦。演出由香港中乐团主办，2026年7月24号喺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录音由香港中乐团提供。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摩打老道天桥往尖沙咀方向，近界限街嘅慢线有坏车，龙尾近希福道。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龙尾近将军澳入口。公主道往沙田方向，近培正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湾仔交汇处往坚拿道天桥方向，近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慢线有坏车，龙尾近红隧港岛出口。另外，告士打道东行转往坚。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施嘉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日落之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嘅日子8月27号，我哋翻到去1521年咧，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The Takacs String Quartet was performing Smetana's String Quartet No. 1 in E minor.
1: 1849年嘅今日，史密塔纳喺布拉格结婚。我哋欣赏过有佢嘅 E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塔帕斯弦乐四重奏为我哋演奏过。今日小姐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日前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乐之。
2: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乐季压轴巨人是在2025年6月26日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相当罕见，两首第一交响曲是充满创作灵感的狂喜之中呈现，而创作过程亦横跨十几年之久。当然入面亦有本应为第二但以第一交响曲面世的作品。首先是巴西域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下完成的新古典主义四乐章大作第一交响曲，之后是马勒自成一世界的第一交响曲巨人。今场乐季压轴音乐会势必精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博爱交汇处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往尖沙咀方向，近界限街嘅坏车离场，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翠去观塘，龙尾宝康公园；将南隧道去将军澳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柯士甸道；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转上观塘绕道，龙尾茶果岭道近天后庙；鲤鱼

0: 門道往旺角方向因茶果嶺道車多，龍尾匯景花園。將軍澳道下行慢車，龍尾近藍田消防局。新界區屯門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車，龍尾兆麟苑。黃珠路往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屯門河橋面。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清水灣道八號橋底旺角。下一節交通消息在七點鐘新聞之後。
1: 藝壇快訊，
2: 嚟到8月27號，聽緊係星期四嘅藝壇快訊。今日節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評論人一齊八一八。
3: 藝壇八卦陣，
2: 今日喺電話旁邊咧，我就揾嚟咗評論人曲飛啊，曲飛你好啊。
4: 你好啊 ，Kathy。
2: 喺早兩日嘅節目入邊咧，我咧就同另外一位嘅評論人咧就講過啦。咁佢就係屬於音樂學院嘅。咁啊，講到咧8月30號咧，就有三位咧屬於音樂學院嘅資深嘅教授咧就榮休啦。咁其實咧，除咗音樂學院之外咧，另外咧演藝學院咧都有啲嘅新嘅任命。咁就係9月1號就會上場噶啦。就係演藝學院咧就委任歐陸教授就做舞蹈學院嘅院長，同埋黃龍斌咧就做戲劇學院嘅院長啊。今日咧揾曲飛嚟講下咧，我哋就講下咧，黃龍斌終於坐正啦，都一個嗱，我自己咧就係好開心嘅一個消息嚟嘅，因為咧我覺得啦，演藝學院啦做咗85年到而家啦，都有40年嘅時間啦，有一啲佢哋自己本土訓練出嚟嘅藝術家可以領導翻本地嘅教育界、藝術界，我覺得係一件收成正果同埋可喜可賀嘅事嚟嘅。因为其他嘅学院佢哋都系仲有好多外地嘅艺术家咧，咁我觉得其实本土嘅艺术家佢哋经过咁多嘅训练咧，有质素嘅人大有人在，而今次戏剧学院真系用到一个佢哋嘅毕业生咧，我觉得我真系好开心啊！
4: 嗱，講翻戲劇界啦，香港戲劇界，我啲朋友當收到即係演藝學院嘅新聞稿之後咧，咁佢都即係即刻同我分享，咁話哇，阿 Tony 坐正啦咁樣。其實 Tony 坐正即係黃龍斌坐正，嚟緊九月一號正式即係履新嘅話咧，其實對我嚟講係意料之內嘅。個原因係因為其實你見得到喺佢自己嗰個藝術領域裏面咧，佢一直都好努力咧。除咗開拓自己獨當一面嘅即係劇場作品嘅風格以外咧，其實佢都係一個藝術教育嘅工作者。佢係好在意同年輕人去溝通嘅。咁樣嘢咧，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嗱，你睇翻佢嗰個 profile 本身，嗱，正如你講咧，佢係喺演藝學院畢業出嚟㗎。你回想翻嗰個嘅時間表，佢係啱啱香港回歸嗰一年畢業嘅。
2: 97。
4: 是啦 ,97,1997, 咁个过程里面呢，依即係将近30年嘅里面啦，即係我自己都见证住佢由依个嘅畢业生到去到而家呢个位置嘅话呢，其实佢一直都係对自己好有要求嘅。无论佢对自己每一次嘅執导嘅劇场作品好，或者佢对于自己嗰个嘅國際劇場經驗都好啦，講緊係喺譬如話係東亞好、歐洲好，甚至中國大陸好，佢都即係涉獵過好多唔同嘅劇場嘅朋友，然後佢就即係再滋潤翻自己。當然啦，佢係如果要評論佢嗰個嘅藝術作品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另外開一集嘅，因為佢自己本身有自己嗰個嘅藝術選擇。但係佢無論點樣選擇都好啦，其實對我身為評論人嚟講咧，其實你嘅選擇最終可以成為一種嘅教材，去同學生分享，即係我身為評論人，即係分享我或者佢嘅作品俾我嘅學生嘅話咧，其實佢嘅作品就好重要啦。因為好多導演好多時導咗戲，你都唔知佢導過咩㗎。即係其實佢冇咩新嘅想法同埋技法。但係黃龍斌本身好多時咧，譬如話佢自己執導嘅藝術作品都好啦，佢都會有一啲新嘅視野、新嘅美學喺裏面。而一樣嘢咧，其實係唔容易嘅。咁而佢又做得到喎，咁呢一樣嘢咧，就變相佢可以，如果佢 keep 住 呢種咁嘅

0: 藝術家精神的話呢，去投入在教育那裡的話呢，我相信未來那幾屆的演藝學院畢業生，即是跟他合作的過程裡面，那個視野就會廣和闊了。
1: 你說到廣那一下呢，都是我，你糾正我，因為你戲劇的資歷就深一點，因為呢我就這樣很快地立一立他所製作過的作品，其實那個光譜是很闊的，例如可能聽眾有記憶多啲嘅就係、是、《梁祝下世傳奇》啦，或者二人前二人後嘅系列啦，《二人聚二人散》啦，甚至乎近期少少嘅，大家會記得可能就係、是《我們最快樂》，或者係慶祝演藝學院校慶嘅《我佛無住經》。其實我覺得嗰個嘅光譜咧，甚至乎《泛起攻心》嘅舞台版都係佢嘅作品嚟嘅。嗰、那個嘅廣闊面咧，係都好適合而家嘅世代，因为可能学生出嚟，佢哋要接触嘅层面都系好广嘅时候，佢呢个嘅视野都系会帮到啲学生。
0: 啊，绝对系嘅。咁啊，我自己个人偏爱嘅，除咗 Kathy 你正话讲嗰几个作品之外咧，我特别喜欢《罗生门》啦。
1: 嗯，
0: 《罗生门》佢直头嗰个美学系将成个传统嘅剧本咧提升咗。
1: 嗯。
0: 咁所以我覺得佢喺呢一塊咧，完全係稱職嘅。咁但係去翻做院長嘅話咧，其實從來都唔係淨係講你嗰個藝術視野同埋水平嘅。
1: 嗯嗯。
0: 因為做院長，正如演藝學院院長陳仲英講啦，其實最重要係要佢個嘅叫做廣闊嘅網絡，係將演藝學院繼續凝聚出一個大嘅力量咧，走出去。咁、我成日都經常講，譬如話藝術總監好，呢啲戲劇學院院長好，其實佢個基本盤一定要有專業知識同埋能力，經驗豐富。但係真真正正嘅考驗係咩呢？坐到呢個位就係講緊你個凝聚力啦。大家有冇忘記到前演藝學院戲劇學院院長潘慧心？上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的记者会上高，他讲了一句说话是定调的，就是说要同剧团荣辱与共。咁佢说明咗啲咩咧？说明其实佢嘅专业其实已经系大家肯定噶啦。但系你要走得远同埋走得扎实嘅话咧，其实要一班人要有凝聚力陪你去走。所以其實嚟緊呢一類型嘅崗位嘅考驗，永遠都係講緊你究竟可唔可以令到新生代或者你嘅工作伙伴、合作伙伴可以同你一齊一步一步咁樣咧，去令到成個平台、學院好、藝團好咧，係更加扎實同埋發光發亮。
1: 其实咧做呢一啲咁高级嘅职位咧，我自己觉得啦，即系唔系真正系真系需要用到佢教学嗰嘅嘅知识啊，反而咧你系点样去将学院以一个可能系行政或者系领航嘅角度带领到佢去一个新嘅境地，同埋尤其是喺而家嘅时势之下，点样去引领呢一班新嘅同学？面對可能佢哋唔同嘅挑戰，尤其是係讀戲劇嘅朋友，佢哋可能喺個感言上面點樣去有一個嘅定位，我覺得呢一樣比較困難。
0: 我有兩印嘅，我覺得唔可以話太過困難一面倒，因為其實首先我哋講緊戲劇藝術先，我經常講戲劇係藝術係好本土嘅。莎士比亞本身的戲劇領域呢 是英國古典文學 ,ok? 咁、譬如話我哋講緊香港嘅戲劇嘅話有本土嘅特色，咁你睇返香港開埠由1841年至到而家其實都係相對短嘅時間，佢嗰個戲劇歷史發展其實係唔係咁深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呢個基本嘅歷史發展裏面同翻中國大陸嗰邊嘅叫做接軌，佢哋嗰個嘅思維邏輯嘅話咧，其實又好近嘅、哦。因為你唔好忘記，其實成個東亞嘅地區或者成個嘅中國大陸嘅地區，其實華人嘅社區咧，基本上佢哋個三觀係有共通嘅。佢哋嗰個政治環境亦都可以有揾到共通嘅地方。所以如果你话要创作起上嚟嘅话，究竟有冇一个好嘅岗位或者好嘅方向嘅话呢，我成日都讲而家嗰个 狀況、嗰個創作環境，最重要嘅係創作人嗰個視野。
1: 嗯，
0: 佢哋有冇睇新聞？佢哋知唔知成件事件發生咩事？成個世界或者成個亞洲地區嗰個嘅氛圍係點？
1: 嗯，
0: 然後再同一啲嘅唔同嘅持份者溝通，
1: 嗯，
0: 然後佢先至可以走得遠。
1: 嗯，
0: 因為如果你話淨係聚焦喺香港去睇香港嗰個狀況嘅話咧，其實你冇辦法做到呢啲咁嘅位置嘅。
1: 嗯，
0: 因為我成日經常講一個比喻，如果你諗住揼石仔嘅話咧，你永遠都淨係望到你手上高嗰粒石嘅啫。你係睇唔到你自己身處嘅環境點樣同嗰粒石扣連。即係好多人話：，哎，我哋都係手作仔、揼石仔咁樣。其實嗰個分別就喺依度。而佢哋去到依啲嘅位置嘅話，已經唔係睇到手上嗰粒石，而係睇到有幾多個人喺度揼緊石，然後成個世界嘅三觀發生緊啲咩事。咁我覺得佢哋係要喺呢個板塊嗰度咧，去同多啲唔同人溝通。其實佢哋一直做緊嘅，即係譬如話黃龍斌之後講咗佢哋自己本身佢嘅豐富嘅國際視野係有嘅。咁但係佢呢啲視野點樣同一啲嘅相對經驗唔豐富，但係有一啲嘅把關能力嘅朋友得到信任咧？嗱，依一樣嘅咧就係要考呢啲位置嘅朋友嘅功夫啦。
1: 任重道远啦，真系唔容易嘅工作啊！今日咧唔该晒咧，评论人曲飞同我哋咧讲过咧，黄伦斌成为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院长嘅事嘅，唔该晒曲飞。
2: Oh, ma'am, let me help you pick up the oranges.
3: Thank you.
2: You're welcome. It's just one small step to offer help to neighbours.
4: By taking a small step to help someone, you will see that neighbours are always there for you.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Neighbourhood First is a youth-led community care initiative, re-energising the community by fostering a culture of mutual help among neighbours. Please support the Neighbourhood First project. Visit the project website for further details.
5: Alcoholic beverages usually have a high calorie count.A 330 milliliter can of common beer can contain around 140 kilocalories, about the same number of calories in 7 sugar cubes. And a 175 milliliter glass of usual red wine can contain around 160 kilocalories, about the same number of calories in 8 sugar cubes. Extra calorie intake can increase body weight. Rethink for health before you drink.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日落志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862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900年嘅今日咧，就演出咗佛瑞嘅《普罗米修斯》。本身咧就唔系呢一日演出，就系琴日。不过咧，即系1900年嘅8月26号咧，就有好严重嘅雷暴啊！咁所以咧就延迟咗去到今日。我哋刚才欣赏过系佛瑞另一首作品，佢嘅 A 大调第一圆舞曲《随想曲》作品30，钢琴家罗瑞弹奏过。
1: We were listening to Denise Françoise Roger on the piano, performing the Valse Caprice for piano, number 1 in A major, opus 30, by Fauré.

0: We heard the Cinderella Fantasy by Coates. John Wilson led th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886年的今日，英国作曲家高特斯出世，我们欣赏过他的《仙履奇缘幻想曲》，威尔逊带领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为我们带来光。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谢嘉荣明天再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乐之再见，拜拜。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油池湾街市嘅意外清场，龙尾龙翔道近南连原池，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另外，清水湾道往彩虹交汇处，龙尾喺彩云一村。启祥道往启福道方向，近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亚街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黑布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梳亚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安乐道西行车多，龙尾中区警署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过海，以及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近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鲤鱼门道往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车多慢驶，龙尾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往红磡方向，龙尾在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事不宜迟，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欣赏。我们先由布拉姆斯的作品为我们揭开序幕，选来的是 FAE 奏鸣曲当中的第三乐章，有请苏嘉文和钢琴家巴伦邦

布拉姆斯的 FAE 奏鸣曲，听过当中的第三乐章，有苏嘉敏加上钢琴家巴伦邦为我们送上的演奏之后，接着下来有巴海贝尔这一首经典的 D 大调卡农曲。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力帕特所领导的英国室乐团的演出了。

力柏特所指挥的英国室乐团，为我们刚才演绎过的有巴海贝尔非常著名的 D 大调卡农曲。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一些有英伦风格的作品。先有布特胡夫的绿柳河岸，布顿联同英国交响乐团的演奏。

听过布顿所带领的英国交响乐团演绎过有布特胡夫的《绿柳河岸》之后，有法罕威廉士的作品，是啊，他的一首《云雀高飞》。我哋藉住小提琴演奏家华伦格林同埋佢所领导嘅伦敦室乐团，我哋藉住小提琴，好似幻想自己喺只云雀咁样，撩撼住英伦嘅田园风貌。

0: 佢系小提琴演奏家华伦格林，领导埋伦敦室乐团，为我哋演绎过法汉威廉士嘅《云着高飞》。嚟听紧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1: Simply Classical， 周氏古典，林嘉琪。

戈斯曼所领导的柴可夫斯基室乐团刚才为我们演绎过是一首非常之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巴伯的弦乐慢板。藉着这么多的作品，又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选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在这里先祝你晚安。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书为大家推介中乐嘅时候啦。今次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潮州音乐里边嘅原丝乐，而我选播嘅乐曲系原丝乐里边嘅《超君怨》。潮州原丝嘅最大特色系以潮州二弦呢种穿透力好强劲嘅拉弦乐作为主奏乐器，然后进行小组合奏。这种小组的编制很自由，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乐曲都儒雅平和，不落俗套。大家听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在二演主奏之下，其他乐器怎样体现当中的主从关系，从而突显彼此的默契。

以超滚怨为名的乐曲很多乐种都有，一般都是琵琶曲，相信一如宋代王安石的七言诗《明妃曲》里面所讲的明妃的情况，含情玉语独无处，全与琵琶心自知。潮州音乐的超滚怨亦有琵琶夹扬琴或者古筝的演绎，不过我所选的是由二演领奏的传统演法。潮州原丝乐一直享有儒家音乐的美称，我陈叔希望大家透过超滚怨体味一下这种以雅温文的儒家音乐。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Symphony No. 1 of Grażyna Bacewicz, played by the Polish National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Katowice, conducted by Marin Alsop.
1: 刚才是艾尔索以及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巴西域兹的第一交响曲。28岁的马勒充满创意，正寻找一个曲种来盛载他满脑子的音乐。他写第一交响曲时遇到的两难和挣扎，肯定多过巴西域兹。 他花了很多时间和心机去调整曲式和定义第一交响曲的曲风，更在交响诗的多个层次和形态之间犹豫不决。马勒原本为每个乐章准备了各自的标题，不过最后全部都不用，即是将作品定在绝对音乐那一边。1893年汉堡演出时加上的标题《巨人》，是来自法国浪漫派作家保罗的同名小说， 而并非古希腊神话入面的泰坦神族。小说入面的两个巨人为各自的思想自由和快乐挣扎。虽然马勒本人在1996年作品去到最后四乐章版本起已经不再用巨人这个标题，但现今的演出已经约定俗成继续沿用。在交响曲最后四乐章版本，马勒删去原本的第二乐章。第一乐章以一段慢音乐开始， 夏天的迷雾被浩角齐鸣穿透，引用马勒自己所写《旅行者之歌》的第二首《今早我走过田野》，已经开。

0: 方才钢琴家任蕴灿演奏过肖邦作品十同作品二十五练习曲的选曲。你正在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Yun Chan Lim with selections from Chopin's Etudes, Opus 10 and Opus 25. You're with Radio 4.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开始今晚的节目，首先送上就是高特斯的《春天组曲》，是1937年的作品。这首是他的第十一首组曲，也是写得最好的，有三个乐章，清新的早晨，音乐就很活泼了。第二个乐章是正午之歌，小提琴有很深情的乐段，亦都唤起逝去的回忆。最后就是黄昏之舞，好有现代感的一个乐章，听下宾尼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的演出。

高特斯的《春天组曲》，是他的第十一首组曲，由宾尼自费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奏。柯普兰的第十三《弗兰索瓦斯的趣事》，趣事的原文亦都可以解作愚蠢的事，柯普兰就是用这个名字来讽刺一下的。十三首小品都表达不同的情感，例如是热情、希望、忠贞、忍耐、调情、沉默的妒忌、失落的灵魂等等。我们听下古建琴演奏家美雅臣的演出。

弹奏古键琴的美雅臣送上过柯普兰的第十三法兰索瓦斯的趣事。迈亚生于1883年，是德国的女作曲家。她爸爸是很富有的药剂师，妈妈在她两岁的时候就过身了。她五岁的时候就有一部三角琴，就开始学习音乐。但是她爸爸在她28岁那年，正正那日就是她妈妈入葬第26年之后就自杀过身，留下一大笔的遗产给她。后来迈亚就跟作曲家罗伟学作曲。罗伟他说，事实上你什么都不懂，但同时什么都懂了。我要栽培你的才华，由种子变成花朵。迈亚就好迟才起步学作曲，不过他创作的数量都非常之多的。有八首的交响曲，15首的音乐会序曲，还有很多室乐、歌曲等等。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 G 小调第14首弦乐四重奏，将时间交给巴塞尔爱拉托四重奏的成员送上这首音乐。

巴塞尔埃拉托四重奏送上过迈亚的 G 小调第十四首弦乐四重奏。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咧塞夏斯的降 B 大调交响曲。塞夏斯咧系十八世纪的葡萄牙作曲家兼管风琴演奏家，14岁咧就喺家乡嘅教堂咧担任管风琴师。

咧就移居里斯本，喺当地嘅宫廷任职啊。咁佢38岁离世嘅时候咧，应该都创作超过700首嘅奏鸣曲。不过咧喺里斯本大地震入面咧，好多都已经唔见咗啦。现存咧只有大约100首嘅奏鸣曲啊。史卡拉蒂咧都非常欣赏呢一位作曲家噶。我哋欣赏一下佢呢一首降 B 大调交响曲啊。但演出的就是卡素图所领导的阿尔加维乐团。

指挥阿尔加维乐团送上过塞夏斯的降 B 大调交响曲。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一会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和你一起欣赏音乐的，不要走开，一会见啦。

嘅降 B 小调第三交响曲作品十一喺1856年完成啊，不过咧去到1904年啦先至演出噶，作品好成功。一阵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第一个乐章啊，当中声音嘅效果都好吸引啊，其中嘅平衡五度咧让人谂起中世纪嘅音乐啊。我哋听下咧奥桑斯指挥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嘅演出。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维奥提咧就有29首小提琴协奏曲，1781年至到1808年之间创作嘅。咁佢协奏曲咧风格多变啊，而且咧有10首都用咗小调嘅。咁今天我哋欣赏嘅咧就系 A 小调第22首小提琴协奏曲啦，都几出名噶。布拉姆斯咧就非常之中意呢一首协奏曲啦，可以咁讲啊。维奥提的小提琴协奏曲是19世纪很多小提琴协奏曲的先驱，尤其是巴格尼尼，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演奏维奥提的作品。我们欣赏一下小提琴家马斯娜领导培鲁斯娜交响乐团的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韦奥提嘅 A 小调第22首小提琴协奏曲，但演出嘅咧就系小提琴家马斯娜所领导嘅培鲁斯娜交响乐团。跟住嚟嘅作品啊，就系肖邦嘅降 D 大调夜曲，作品27嘅第2首，有请钢琴家郑明芬。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我们欣赏过西贝流士的 C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52当中的第二乐章，由范士奇领导拉克蒂交响乐团奏出。斯密尔莎的五声部奏鸣曲由阿努戈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以及布拉姆斯的 A 小调双协奏曲作品102当中的第二乐章，由阿巴杜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担任独奏的是小提琴家史顿和大提琴家马友友。接着下来，我们将会欣赏到郭斯以中国传统民谣为基础而作的中国庭园当中的茉莉花，由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之后有苏克的弦乐小夜曲当中的第三乐章，由奥菲斯室乐团拉奏。还有哈斯拿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由赫力韦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以及九石让的钢琴作品 Wave 由作曲家亲自演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嘅系我刘奕乐为你拣嚟嘅音乐。刚才欣赏到嘅系爱马逊弦乐四重奏拉奏莫扎特嘅 D 小调第十五弦乐四重奏，作品 K421。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马勒嘅雷卡特艺术歌曲当中嘅《我闻到一缕温和的芳香》，由南中音汉普逊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喺伯恩斯坦嘅带领下演奏。之后系柯里尼嘅《C 小调第三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同埋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嘅英国合奏团奏出。第三首是史维灵克的主啊，我从深处求告你，由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在马罗的指挥下唱出。而结束这个小时的是巴海贝尔的 D 大调卡农曲，将会欣赏到的版本由米尔斯改编，并由加拿大铜管五重奏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巴伯的夏日音乐，由柏林爱乐乐团管乐五重奏演奏 ，C.P. 巴克的 A 小调奏鸣曲作品 H30 的第二乐章，由古键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弹奏，仲有艾尔加的这里有甜蜜的音乐，由麦基里树领导加比埃地合唱团演唱，以及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14钢琴协奏曲作品 K449 的第二乐章，由钢琴家比树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在阿巴岛的带领下奏出。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是格里格的第三小提琴奏鸣曲作品45的第二乐章，由小提琴家卡普森联同钢琴家布尼亚桂什维利合奏，之后有蓝中音芬利联同钢琴家特力克演绎舒曼的《你的念儿如此可爱娇美》，仲有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同埋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的英国合奏团奏出埃里尼的降 B 大调第11号大协奏曲，以及台北室内合唱团联同伴奏王乃嘉在指挥陈云雄的带领下演绎邓语言作曲《炎天豪》改编的《月夜愁》。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过巴赫的 D 小调第六英国组曲，编号 BWV 811，由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落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高胡演奏家余其伟以及广东音乐合奏团演绎黄月笙的《红烛泪》。之后是德弗扎克的《浪漫小品》作品75第一首，由小提琴家卡普森联同钢琴家布里亚贵什维利合奏。第三首是史维灵克的《哦，那支长矛多么有福》，由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在马罗的指挥下唱出。而最后一首是丹兹的 G 小调管乐五重奏作品56第二首，由米高汤逊管乐五重奏吹奏。

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是布列顿的夜曲，由钢琴家侯夫弹奏。第二首是柯里尼的 F 大调第九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和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的英国合奏团奏出。第三首是舒曼的警告，作品119第二首，由男中音葛哈尔联同钢琴家胡伯演绎。而第四首是里奥波特莫扎特的 D 大调小号协奏曲，由何活斯带领伦敦爱乐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哈登伯格。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巴克的 C 大调第三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9，为你揀来的是伊莎利士的录音，以及力克特的 Origins， 由作曲家本人以钢琴弹奏。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呢个小时嘅一开始，我哋欣赏过黄乐斌嘅《阿拉木汗》呢个版本，由谢嘉齐改编，并由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除此之外，我哋仲欣赏过蓝斯嘅《睡吧，肉体的诞生》，由森马利指挥牛津室内合唱团演唱。舒默尔沙的三重小提琴奏鸣曲，由阿努角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以及杰苏阿尔多的《如果我的悲伤让你伤心》，由亚历山德连尼指挥意大利协奏团演绎。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将会欣赏到莫扎特的 D 大调第26钢琴协奏曲，别号加冕，作品 K537。由钢琴家比树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在阿巴道的带领下走出。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由阿茨波特带领的国际名家小号合奏团啱啱为我哋送上过，是荷兰作曲家顾斯野为五支小号创作的短小协奏曲，作品编号102。

0: Art Tidbit
1: 艺术焦点。
2: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3: 咁个人见嘅作品，你听起上嚟咧，就唔同话我哋苏沙或者一啲前辈咁样咧，佢听起上嚟就比较系强劲，同埋你发觉咧系好灿烂嘅音色嘅。佢通常咧就比较咧系比较柔和，好有田园气息嘅。因为郭仁杰咧，佢经常咧会喜欢咧就使用一啲民歌嘅形式，同埋咧你听起上嚟咧。佢比較側重多一啲咧，我哋比較少聽到啲樂器，例如上低音號啊，或者剛才大家喺樂曲裏面都聽到一啲唔同嘅獨奏，就係、是、一啲沙管。咁沙管咧係郭仁健，佢除咗話佢自己演奏鋼琴之外咧，佢亦都擅長演奏呢個沙管嘅。咁所以喺佢嘅樂曲裏面咧，係即係充分表現咗呢個沙管嘅音色，咁令到咧呢個管樂團嘅音色咧。同一個古典樂團咧，聽上嚟真係完全迴然不同嘅聲音嚟嘅。咁點解會咁講呢？因為薩克管咧，雖然喺古典樂團裏面曾經出現過，但唔係經常噶嘛。咁聽上嚟咧，所以你聽有特別嘅音色就係咧，呢個薩克管咧喺裏邊咧係一個融和作用，特別係當一個銅管樂或者係一個木管樂大家一齊合奏嗰陣時咧，佢喺中間裏邊咧係好融和嘅。或者咧喺呢個管樂團裏面咧，去一啲中音嘅樂器咧，其實就即係除咗法國之外咧，其實就比較缺乏嘅。咁唔同話喺個管弦樂團裏面咧，一個中提琴甚至乎大提琴咧，就可以充滿咗呢個部分，或者填滿咗呢個部分。咁而呢個薩克管咧，就啱啱咁巧咧，就可以即係好圓滿咁樣，令到個音色咧聽上嚟比較我哋一個暖和啲啊，比較 warm 一啲嘅。咁而家落嚟咧，我听一听一首咧，系郭仁杰一个最出色嘅作品。佢个名咧就相当长啦，叫林肯郡嘅小花束。当中咧有六个乐章嘅，呢六个乐章咧都系唔同嘅民歌嘅歌曲组成嘅。大家听一听。